7月4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兵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万千的优雅带回家。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6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时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带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2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Coach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FM 90.0 My Radio。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

0: 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音乐有话说
2: FM 90.0
3: My Radio Happy Holiday
2: Happy Holiday

歌声不断，音乐常伴，这是王力宏演唱的《放开你的心》，悠扬的旋律为周末天才，在这个宁静的一天里，让音乐为你注入一份宁静与宜人的轻松，愿你度过一个美好的周末时光。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马上要听到的是郁可唯演唱的《轻轻》。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了，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那这个时候呢，皮肤真正需要的就是可以随时补水，随时可以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呢，我们在618这个节点为你带来这款牡丹花田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一个一个来说清楚啊。首先呢是300毫升大容量，日常99元，今天只需要29.9元。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来了解详情。另外呢，它当中还有牡丹提取物、纳米级喷头，夏天泛红带妆都是可以用的。第三点呢，一物三用，夏天之后从早到晚都可以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喷两下就可以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可以用化妆棉湿敷3分钟，泛红退一半。说完商品再说说咱们618的机制啊，满300元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满500元直接送价值199的紧速面霜。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秒杀价只需要29.9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打工人必看，端午解压神器来了，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6月19日至20日在郑州大剧院炸场开演，说唱混搭传统戏曲、变脸等国粹，笑点一个接一个，包袱抖的你根本停不下来，看完浑身舒坦。限时优惠第二张同价位只要100块，微信搜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即可购票。端午不出远门，带上全家一起笑哈哈。Never stop the music.
1: My radio. 欢迎光临
2: 618抢新购，今日主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3: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5000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4: 音乐有话说 FM90.0，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影视广播 FM90.0

这是林俊杰所演唱的 Too Bad。 周末到了，让我带你一起漫游音乐的海洋，探寻旋律的奥秘，享受心灵的放松。继续为你送出一首主角电视剧主题曲，来自王菲。

痴情我不敢。

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保。十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40+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2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十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饼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十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1: 我要鱼，
2: 拜托拜托嘛，
1: 我不跟你玩了，
2: 爱你，我想你。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不知道于丁密的这首《落寞》是否唤起了你记忆中的某个画面。在这个周末，让我们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感受岁月的深情厚谊。每一首经典旋律都承载着时光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个故事的起点。继续好音乐，一起来听 Twins 这首《下一站天后》。

音乐就是生活中的调味料，让平淡的日子变得丰富多彩。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一起来听张惠妹的《光》。

张惠妹演唱的《光》，音乐无界，心随音动。这里是 My Radio， 周末的早晨，让我们用音乐的力量为自己注入满满的正能量，让心情跟着旋律飞翔，在快乐中度过这美好的时光。悦动心灵，音乐不停，来听五月天的《任性》。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万千的优雅带回家。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6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失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戴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2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Coach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喽。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

0: 元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2: Happy Holiday。
3: Holiday.

这是首周渝民演唱的《求救专线》，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清晨的阳光照亮了周末的每一个角落，也照亮了我们的心灵。愿这份明媚与温暖永远伴随你左右。接下来再来一起听这首杨云晴演唱的歌曲。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了，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那这个时候呢，皮肤真正需要的就是可以随时补水，随时可以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呢，我们在618这个节点为你带来这款牡丹花田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一个一个来说清楚啊。首先呢是300毫升大容量，日常99元，今天只需要29.9元。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来了解详情。另外呢，它当中还有牡丹提取物、纳米级喷头，夏天泛红带妆都是可以用的。第三点呢，一物三用，夏天的时候从早到晚都可以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喷两下就可以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可以用化妆棉湿敷3分钟，泛红退一半。说完商品再说说咱们618的机制啊，满300元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满500元直接送价值199的紧速面霜。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秒杀价只需要29.9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工人必看，端午解压神器来了，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6月19日至20日在郑州大剧院炸场开演，说唱混搭传统戏曲、变脸等国粹，笑点一个接一个，包袱抖的你根本停不下来，看完浑身舒坦。限时优惠第二张同价位只要100块，微信搜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即可购票。端午不出远门，带上全家一起笑哈哈。
1: Never stop the musicFM
2: 90.0 My Radio
1: 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2: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

这首潘玮柏的《双人舞》有没有让你情不自禁跟着唱出来呢？周末到了，让我们暂时忘却烦恼，尽情享受这份轻松与自在。生活本该如此美好。马上为您带来吴克群、戴佩妮的《念念》。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皮，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十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家40家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2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十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饼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十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1: My Radio。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5: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6: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六到八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这首好听的歌是落日飞车带来的 In My Head。 在这个周末的早晨，让我们感受生命的美好与希望。无论未来有多少挑战与困难，我们都要相信自己的力量与勇气。您现在收听的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继续分享好音乐，张志成的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这里是始终陪伴在你身边的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让我一起感受你生活的喜怒哀乐，陪你一起听音乐。先来听休息日别找我。

好歌连篇，音乐不止。休息日别找我，是罗景文演唱的歌曲。周末了，让我们一同漫游音乐的海洋，感受那些经典旋律如何在时光中绽放出不朽的光芒。马上要听到的是李文。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万千的优雅带回家。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6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

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时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带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两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扣着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My Radio
2: My Radio My Radio，
3: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0: 球场外的世界杯，我是 Eric。 如果有一天你所在的球队拿到世界杯冠军，你最想做什么？很多人的答案可能是把奖杯带回家，但有个冷知识，现在的世界杯冠军球队其实无法永久拥有大力神杯。夺冠之后，球队确实可以高高举起奖杯庆祝，但在规定时间后，真奖杯必须归还国际足联，最终留下的只是一个复制品。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世界杯历史上真的发生过奖杯失窃事件。1970年，巴西第三次获得世界杯冠军，根据当时的规则，他们永久拥有了世界杯的奖杯。可是3年之后，这座奖杯在巴西被盗，从此再也没有找回来。外界普遍认为它已经被融化销毁。这件事让国际足联吸取了教训，从1974年开始启用的大力神杯永久归国际足联所有，任何国家都不能带走。所以世界杯冠军能拥有荣耀，却不能拥有奖杯本身，因为这座奖杯不属于某一个国家，它属于整个足球世界。这里是球场外的世界杯，我是 Eric， 下期见。
4: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5: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溜滑团的小花花吗？
6: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7: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8: Happy Holiday Happy Holiday。

听自然卷演唱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这首歌，在他的歌声中感受音乐带来的感动。哪一首歌里会有你的故事呢？你还记得第一次听到他时你身边陪着你的那些人吗？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人感慨道，现在插上耳机竟没有任何回忆，心也不曾剧烈跳动，或许是因为已经过了那个年纪，或许是因为无法产生共鸣，也或许是因为曾经回忆太过浓烈吧。每一首歌曲都是一次情感的释放，让我们跟着 Ella 陈嘉桦的歌声一起释放吧。 Ella 陈嘉桦的《南方的月亮》。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了，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那这个时候呢，皮肤真正需要的就是可以随时补水，随时可以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呢，我们在618这个节点为你带来这款牡丹花田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一个一个来说清楚啊。首先呢是300毫升大容量，日常99元，今天只需要29.9元。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来了解详情。另外呢，它当中还有牡丹提取物、纳米级喷头，夏天泛红带妆都是可以用的。第三点呢，一物三用，夏天之后从早到晚都可以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喷两下就可以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可以用化妆棉湿敷3分钟，泛红退一半。说完商品，再说说咱们618的机制啊，满300元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满500元直接送价值199的紧速面霜。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秒杀价只需要29.9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6-18抢新购，今日主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3: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4: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3: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5: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3: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6: 啊，我的电脑中毒了。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3: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7: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吧？
8: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3: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0: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对于曾经的一战，只能剪辑，不能驻足；对于曾经的过客，只能感激，不能苛求。说起汪苏泷，你有没有想起这首《一万次热爱》呢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一起来听歌吧。
1: 自由自在，感觉爱，可是它正在学飞不过来。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十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加40加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2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十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饼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十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Hi Central,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FM 90.0 My Radio

这是由焦麦琪演唱的《伴你如初》，独处是一种清欢，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自己陪自己，不会在乎太多外界的声音，孤独也不一定是坏事，反而会让我们安静下来认真思考。一起分享来自林宥嘉的经典歌曲《你是我的眼》。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好音乐不间断，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马上为您带来李宇春演唱的《如果我不是我》。

刚刚听到的是李宇春带来的《如果我不是我》，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让我们一同寻找只属于你的点滴故事。你知道什么是最佳状态吗？要我说，人生的最佳状态是淡定从容，看似无为，实则有为，才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最美形式。人的一生像一朵青云，一缕清风，在不经意间已走过人生四季。我们需要春天的和风，夏天的细雨，也需要秋天的收获，更需要好音乐时刻相伴在耳旁。来自周杰伦的歌曲《爱》。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

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万千的优雅带回家。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六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时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带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两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Coach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咱们

0: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1: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三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五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八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2: FM 90.0 My Radio
3: Happy Holiday
4: Happy Holiday

北极熊，这位极地霸主拥有着惊人的嗅觉能力，你知道吗？他们竟然能在30公里外就嗅到你的微弱气味。这种超凡的嗅觉能力使得北极熊在极地环境中能够轻松追踪猎物，确保自己的生存与繁衍。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了，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那这个时候呢，皮肤真正需要的就是可以随时补水，随时可以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呢，我们在618这个节点为你带来这款牡丹花田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一个一个来说清楚啊。首先呢是300毫升大容量，日常99元，今天只需要29.9元。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来了解详情。另外呢，它当中还有牡丹提取物、纳米级喷头，夏天泛红带妆都是可以用的。第三点呢，一物三用，夏天的时候从早到晚都可以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喷两下就可以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可以用化妆棉湿敷3分钟，泛红退一半。说完商品，再说说咱们618的机制啊，满300元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满500元直接送价值199的紧速面霜。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秒杀价只需要29.9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工人必看，端午解压神器来了，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6月19日至20日在郑州大剧院炸场开演，说唱混搭传统戏曲、变脸等国粹，笑点一个接一个，包袱抖的你根本停不下来，看完浑身舒坦。限时优惠第二张同价位只要100块，微信搜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即可购票。端午不出远门，带上全家一起笑哈哈。
1: FM 90.0。My Radio，
2: My Radio，
3: 欢迎光临
4: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扣除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5: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它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6: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它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1: FM 90.0

0: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皮，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十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家40家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2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十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饼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十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喂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My Radio
2: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

0: 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这首《空城计》来自陈奕迅，仔细的去品味一下，你会发现音乐是人类世界的一块瑰宝，没有了音乐，世界将会变得死气沉沉。而音乐恰巧在这个繁华的都市中给予我们一丝丝最纯粹的享受的空间。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来听张惠妹的作品《发烧》。

0: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张艺兴 Alan Walker 所演唱的 Sheep 这首歌词是不是也曾触动你呢？听歌时的心情总是愉快的，音乐灵动美好的旋律会将一段爱情在初遇时的惴惴不安描绘得淋漓尽致，也会将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唱进音符。无论是初遇时的爱情还是生活中的琐碎，都能在音符中娓娓道来。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现在要听到的是郭靖的最漫长的告别。

7月4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

今天六一八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万千的优雅带回家。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6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时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戴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两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六一八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Coach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2: 新的一天开始了，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1/3的时间待在这里，或是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器或其他什么，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是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这里的电器是否老旧，安全通道是否被堵塞，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你是否安全。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
3: Yo y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 Peace。
4: Happy Holiday。
5: Happy Holiday。

聆听最美妙的音乐，感受最绚丽的世界，锁定 My Radio。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王菲演唱的《精彩》。生活在这个忙碌快节奏的城市里，请记得要时刻给自己信心与勇气，要有冒险精神，尝试着去做自己感兴趣的事。你会发现其实自己的确很棒。音乐不断，好歌连连，即将听到的是裘德演唱的《抽针》。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了，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那这个时候呢，皮肤真正需要的就是可以随时补水，随时可以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呢，我们在618这个节点为你带来这款牡丹花田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一个一个来说清楚啊。首先呢是300毫升大容量，日常99元，今天只需要29.9元。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来了解详情。另外呢，它当中还有牡丹提取物、纳米级喷头，夏天泛红带妆都是可以用的。第三点呢，一物三用，夏天的时候从早到晚都可以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喷两下就可以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可以用化妆棉湿敷3分钟，泛红退一半。说完商品，再说说咱们618的机制啊，满300元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满500元直接送价值199的紧素面霜。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秒杀价只需要29.9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工人必看，端午解压神器来了，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6月19日至20日在郑州大剧院炸场开演，说唱混搭传统戏曲、变脸等国粹，笑点一个接一个，包袱抖的你根本停不下来，看完浑身舒坦。限时优惠第二张同价位只要100块，微信搜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即可购票。端午不出远门，带上全家一起笑哈哈。
1: FM 90.0
2: FM 90.0
1: My Radio，
3: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4: 欢迎光临
5: 618抢新购，今日主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6: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1: FM 90.0
2: My Radio
1: My Radio
2: 音乐
1: 音乐
2: 有话说。
1: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影视广播 FM 90.0

0: 用餐时间到了，提起你要注意健康饮食，尽量避免过多摄入糖分，因为过量的糖分摄入不仅影响体重，还可能增加肾脏疾病的风险。为了肾脏的健康，请选择低糖高纤维的食物，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健康轻盈呢。
1: 我小看地球南缘，而然的心像旅店，梦寐心意到对方的时间。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十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

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40+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两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10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瓶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家里和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10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是五条人，
0: 我是任科，
1: 我是阿茂。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FM 90.0 My Radio

歌声不断，音乐常伴。这是于文文演唱的已读不回。总有一个人永远在你心里，总有一件事在你的脑海中挥之不去，总有一段情让我们难舍难分。每一段故事都有音乐的记忆，一起记录我们的故事。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马上要听到的是王菲演唱的《乘客》。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这里是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的 My Radio， 一首如果你在我身边，送给收音机前的你。这是来自温岚所演唱的歌曲。

这是温岚所演唱的《如果你在我身边》。生活的每一天都是一首曲子，经历的每件事每个景汇成了生活的五彩乐谱，有华丽，有沉重，有优雅，有欢快，也有悲伤。让我陪你一起谱写每一天最华丽的乐章，继续为你送出一首 Can't Go Yet， 来自刘奕云 Scott Hoin。

0: beautiful.
1: So beautiful, so beautiful, so beautiful.
0: Beautiful. So beautiful.
1: So beautiful, so beautiful, so beautiful.
0: Let it come in. Let it come in. Yeah, that's right.
2: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

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万千的优雅带回家。 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六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失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带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两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Coach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衡山派，剑轻且柔；嵩山派，剑尖极利。哎，这是哪个门派？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呀、啊，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2: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1: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2: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1: 啊，哎，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2: 是。
3: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侠划清界限。
4: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5: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6: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7: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8: Happy Holiday
9: Happy Holiday

不知道林俊杰，金莎的这首《被风吹过的夏天》是否唤起了你记忆中的某个画面？有时候，我们努力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不被世界改变。因为生命的精彩从来都不是以结局论断好坏，不是所有奋斗都会有一个让你满意的结果，但每一个奋斗的过程都会让你变得与众不同。继续好音乐，一起来听丑菊出逃乐队这首 Island Lover。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了，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那这个时候呢，皮肤真正需要的就是可以随时补水，随时可以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呢，我们在618这个节点为你带来这款牡丹花田补水保湿喷雾。

它有三个核心卖点，一个一个来说清楚啊。首先呢是300毫升大容量，日常99元，今天只需要29块9。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来了解详情。另外呢，它当中还有牡丹提取物、纳米级喷头、夏天泛红带妆都是可以用的。第三点呢，一物三用，夏天的时候从早到晚都可以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喷两下就可以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可以用化妆棉湿敷三分钟，泛红退一半。说完商品再说说咱们618的机制啊，满300元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满500元直接送价值199的紧速面霜。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秒杀价只需要29块9，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
1: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欢迎光临618
3: 抢新购，今日主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

0: 哎，您好，这个，哎，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1: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2: 你有意见？
3: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4: 我太难了。
5: 快递包装盒、包装袋是可回收物，垃圾分类记得别分错哦。
6: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7: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

0: 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My Radio，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天演唱的《我不愿让你一个人》，音乐无界，心随音动。这里是 My Radio， 幸福不会遗漏任何人，迟早有一天他会找到你。有些路你不走下去，你不会知道那边的风景有多美。勇敢地走下去，就能欣赏最美的风景。悦动心灵，音乐不停，来听韦礼安的 Special Night。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十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家40家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2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十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饼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十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喂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
2: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首张震岳演唱的《跟着感觉走》。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走一段路，看一段风景，听一首歌，念一个人。我们总喜欢在别人的故事中驻足，期待别人给我们天长地久。只是更多的时候，这一切只是一个人的自作多情。淡然一些，洒脱一些，打开车窗，离开别人的故事，想着更好的前方，大胆前行。接下来再来一起听这首周杰伦演唱的歌曲《退后》。

0: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好音乐不间断，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为您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李玟的 You and I。

0: 最初到最终 ，You and I。
1: 这首李玟的《You and I》有没有让你情不自禁跟着唱出来呢？音符飘荡，让音乐温暖假日的每一个瞬间，陪你度过一段充实而宁静的时光。马上为您带来毛不易。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万千的优雅带回家。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6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失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戴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2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Coach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世界杯主打歌，你好，我是佳阳。Shakira 回来了。2010年，他教全世界说 Waka Waka。这是喀麦隆的一句行军口号，被他变成了地球的舞步。16年后，他又带来了一个新词 ，Die Die。意思是加油。球场上球迷催着球队往前冲的时候，千百万人同时喊出来这个词。但这就是这首歌曲最狠的地方，意大利队根本没进世界杯，连续第三届了，整个地球都会唱呆呆，而发明这个词的国家自己却用不上了。不过 Shakira 在这首歌曲当中还做了一件更聪明的事情，他把全世界说加油的方式都串联成了一句副歌，呆呆意大利语， Ego 日语，大力西班牙语， Alizi 法语， Let's go 英语，五种语言同一个意思，再加上 Burna Boy 的非洲节奏，你不需要翻译，球场上的呐喊本来就不需要翻译。16年前他让全世界跳同一支舞，16年后他让全世界用不同的语言喊同一句话。世界杯主打歌，这是 Shakira 呆呆。

0: 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音乐有话说
2: FM90.0
3: My Radio
4: Happy Holiday
2: Happy Holiday

0: 这首好听的歌是王菲带来的，打错了。当你听到这首歌时，不妨闭上眼睛，感受音乐带来的美好，让自己沉浸在其中，放松心情，享受周末的悠闲时光。您现在收听的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继续分享好音乐。阿四的这首歌给我自己。
1: 好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了，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那这个时候呢，皮肤真正需要的就是可以随时补水、随时可以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呢，我们在618这个节点为你带来这款牡丹花田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一个一个来说清楚啊。首先呢是300毫升大容量，日常99元，今天只需要29.9元，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来了解详情。另外呢，它当中还有牡丹提取物、纳米级喷头，夏天泛红带妆都是可以用的。第三点呢，一物三用，夏天之后从早到晚都可以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喷两下就可以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可以用化妆棉湿敷3分钟，泛红退一半。说完商品，再说说咱们618的机制啊，满300元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满500元直接送价值199的紧素面霜。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秒杀价只需要29.9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工人必看，端午解压神器来了，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6月19日至20日在郑州大剧院炸场开演，说唱混搭传统戏曲、变脸等国粹，笑点一个接一个，包袱抖的你根本停不下来，看完浑身舒坦。限时优惠第二张同价位只要100块，微信搜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即可购票。端午不出远门，带上全家一起笑哈哈。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2: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欢迎光临
4: 618抢新购，今日主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5: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6: 啊，请问你是？
5: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6: 没关系，
7: 不要紧，
6: 我爱事儿。嗨，没事儿，
7: 我理解，
6: 我理解。
5: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8: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9: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11: Never stop the music.
1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1: My radio.
1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15: ，FM 90.0。

好歌连篇，音乐不止，身骑白马是徐佳莹演唱的歌曲。周末的午后，阳光透过窗户洒满房间，让我为你带来悠扬的旋律。愿你在音乐的陪伴下度过一个宁静而美好的下午，让我们一起享受这难得的周末时光吧。马上要听到的是八三幺乐团的歌曲《没有翅膀的人》。

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柄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10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家40家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2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十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柄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十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1: My Radio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FM90.0 My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听孙燕姿演唱《样子》这首歌，在她的歌声中感受音乐带来的感动，时光悠然，音符跃动，在周末的午后不妨放下烦恼，跟着音乐一起摇摆吧。每一首歌曲都是一次情感的释放，让我们跟着王菲的歌声一起释放吧。王菲的《将爱》。

0: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首经典的 Peplum 就把我们带入到王嘉尔的音乐世界。无论是哪一种风格的音乐，都有着它独特的魅力和韵味。让我们在这个周末跟随音乐的节拍，释放自己的情感，与岁月对话，与音乐共舞。说起陶喆，你有没有想起这首 Stupid Pop Song 呢？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一起来听歌吧。

七月四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腕间的优雅带回家。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6个皮匠用

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时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戴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两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Coach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

0: 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arriott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Hi, 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My Radio
3: Happy Holiday
4: Happy Holiday

你知道吗？北极熊可是唯一一种通过降低新陈代谢来节省能量的哺乳动物。在严酷的北极环境中，食物稀缺，而北极熊凭借着这种独特的能力，能够在长时间内不进食的情况下生存下来。这种生存策略不仅体现了北极熊的适应性，也让人对自然界的奇妙和多样性感到惊叹。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了，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那这个时候呢，皮肤真正需要的就是可以随时补水、随时可以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呢，我们在618这个节点为你带来这款牡丹花田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一个一个来说清楚啊。首先呢是300毫升大容量，日常99元，今天只需要29.9元。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来了解详情。另外呢，它当中还有牡丹提取物、纳米级喷头，夏天泛红带妆都是可以用的。第三点呢，一物三用，夏天之后从早到晚都可以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喷两下就可以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可以用化妆棉湿敷3分钟，泛红退一半。说完商品，再说说咱们618的机制啊，满300元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满500元直接送价值199的紧速面霜。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秒杀价只需要29.9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No matter what, no matter what.

0: 位。My Radio。My Radio。欢迎光临
1: 618抢新购，今日主推扣除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2: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3: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影视广播 FM 90.0

刚刚听到的是林俊杰带来的那些你很冒险的梦，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让我们一同寻找只属于你的点滴故事。美好的假日时光，音符伴你起舞，让我们用音乐为这宜人的假期画上一抹灿烂的色彩。愿你的心情如歌，来自吴青峰、李宇春的歌曲《

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柄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10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家40家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2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十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柄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十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亚维，我在 My Radio。

这首永斌的经典作品初，不知道有没有唤起你的回忆呢？假期要注意休息和放松，不要让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影响到你的心情。让我们一起在音乐的陪伴下度过一个愉快轻松的假日吧。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惠妹，不像个大人。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这里是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的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先来一起听先这样。

来自宇宙人的一首《先这样》。什么？你问我周末要干嘛？当然就是要睡到自然醒啊，吃自己喜欢的大餐，看自己喜欢的电影，和朋友一起下午茶，其实幸福就是这么简单。接下来为您带来冰球乐团的作品《转生成椅子在二手家具店等待邂逅的我》。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万千的优雅带回家。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6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时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带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2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Coach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1: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3: 90.0 My Radio
2: My Radio Happy Holiday
3: Happy Holiday

这首《辛德瑞拉》来自戴佩妮，悲伤时找朋友聊聊，痛苦时听听音乐，人生需要善待自己，看开得不到的，珍惜身边拥有的，日出日落，斜阳西下，让我们一起感受生活的美好。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来听刘伯欣的作品 X。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了，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那这个时候呢，皮肤真正需要的就是可以随时补水，随时可以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呢，我们在618这个节点为你带来这款牡丹花田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一个一个来说清楚啊。首先呢是300毫升大容量，日常99元，今天只需要29.9元，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来了解详情。另外呢，它当中还有牡丹提取物、纳米级喷头，夏天泛红带妆都是可以用的。第三点呢，一物三用，夏天的时候从早到晚都可以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喷两下就可以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可以用化妆棉湿敷3分钟，泛红退一半。说完商品，再说说咱们618的机制啊，满300元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满500元直接送价值199的紧速面霜。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秒杀价只需要29.9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4: 这是寄托哀思的火，这是肥沃土地的火，这是给人温暖的火，这是让人愉悦的火，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火，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火。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萧亚轩所演唱的《潇洒小姐》，这首歌词是不是也曾触动你呢？生活里的许多时刻都是转瞬即逝的，就像在车站的告别一样，刚刚还相互拥抱，转眼间已各自天涯。这样的场景我们或许都曾经历过，或许有时候我们需要更多的理解和包容，去感受彼此的心意，珍惜当下的相遇和拥有。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现在要听到的是周杰伦的《谁稀罕》。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皮，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柄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

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10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40+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两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10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饼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10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1: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FM 90.0 My Radio

聆听最美妙的音乐，感受最绚丽的世界，锁定 My Radio。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陆先森乐队演唱的《春日海海》。我们会在不同时期爱上不同的音乐，比如开心时会听一听电音，平静时来一首流行，烦躁之时则是喜欢钢琴的清澈甜美。不同的旋律把烦恼和不安通通带走，尤其在困倦的时候听听喜欢的音乐是一件非常 happy 的事情。音乐不断，好歌连连，即将听到的是王若琳演唱的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很高兴和您准时相约在这个小时的节目中。话不多说，先送上一首好歌，我好吗？来自梁静茹。

0: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音符跃动，持续动听，而这首动听的歌曲就是梁静茹演唱的《我好吗》。思念一个人的极致是什么？我想，大概是经历你走过的路，听你喜欢的音乐，品尝你爱吃的糕点，然后自己问自己，这样我是不是就可以离你的生活近一点，与你的心更靠近一点。继续为您带来吴克群的经典歌曲《他为什么依然单身》。
1: 去年我把失去早已经厌倦。

7月4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兵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两晚四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万千的优雅带回家。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6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时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带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2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Coach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
1: 世界杯的开幕式彩蛋你知道哪些呢？你好，我是麦船长。2026年世界杯开幕式真的是史上最特别的一次，不仅仅是一场足球庆典，今年世界杯史上首次设置了3场开幕仪式，分别在墨西哥城、多伦多和洛杉矶，连贯成一个全球性的开幕庆典，规模前所未有。在墨西哥城的主要开幕式上，会有全球巨星 Shakira 和 Burna Boy 联合首发演唱官方世界杯的歌曲《Die Die》。第二天，在加拿大多伦多，由 Michael Bublé、Alicia Cara 带来表现，展示当地的多元文化。在洛杉矶的开幕活动里面，会有 Katy Perry、Future、Anita、Lisa 等大牌表演，还安排了美国和巴拉圭国歌演唱环节和特别嘉宾登场。这3个城市的开幕式啊，不仅仅是音乐秀，还结合了各自国家文化，对歌亮相和球迷互动，真正把足球激情和文化庆典融合在一起。你更期待哪一场开幕式？留言告诉我吧。
2: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3: Happy Holiday。
4: Happy Holiday.

歌声不断，音乐常伴，这是南拳妈妈演唱的《橘子汽水》。岁月如何，谁也无法挽留她匆匆逝去的波涛。世事如棋，人海茫茫，能够相遇相知，或者相亲相爱，自有一种缘分把我们牵系。所以，今天你听到我为你准备的这首音乐，那一定是特别的缘分。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马上要听到的是希林娜依高演唱的《一眼》。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了，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那这个时候呢，皮肤真正需要的就是可以随时补水，随时可以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呢，我们在618这个节点为你带来这款牡丹花田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一个一个来说清楚啊。首先呢是300毫升大容量，日常99元，今天只需要29.9元。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来了解详情。另外呢，它当中还有牡丹提取物、纳米级喷头，夏天泛红带妆都是可以用的。第三点呢，一物三用，夏天之后从早到晚都可以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喷两下就可以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可以用化妆棉湿敷三分钟，泛红退一半。说完商品再说说咱们618的机制啊，满300元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满500元直接送价值199的紧速面霜。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秒杀价只需要29.9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工人必看，端午解压神器来了，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6月19日至20日在郑州大剧院炸场开演，说唱混搭传统戏曲、变脸等国粹，笑点一个接一个，包袱抖的你根本停不下来，看完浑身舒坦。限时优惠第二张同价位只要100块，微信搜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即可购票。端午不出远门，带上全家一起笑哈哈。
1: FM 九零点零。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618抢新购，今日主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4: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5: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6: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7: FM 90.0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影视广播 FM 90.0

这是蔡依林所演唱的《妥协》。有没有那么一个人，你无数次的说要放弃，但是终究还是舍不得？我们就是在这无数次的要放弃中蜕变成熟。也许当我们能坦然地接受事实并真正放手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成熟。而每个人都要经历这种蜕变才能长大。继续为你送出一首《锁》，来自黄龄。

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皮，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

五斤鲜果晒出一斤干皮，三年皮，五年药，十年保。十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40+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两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十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饼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十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喂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FM 90.0 My Radio。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Radio。

0: 不知道万妮达的这首《冰依恋冰淇淋》是否唤起了你记忆中的某个画面？你有过这种心情吗？那就是什么都不想做，只想安静地听一些歌曲，听的时间越长会越难过，而且是一种莫名的难过，但这难过唯有音乐可以治愈。继续好音乐，一起来听周杰伦、费玉清这首《千里之外》。
1: 午夜

欢迎来到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音乐就是一座跨越时空的桥梁，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马上听到的这首 Paradise How Far 是来自椅子乐团的作品。

椅子乐团演唱的 Paradise。 How far， 音乐无界，心随音动。这里是 My Radio， 经常听音乐的人或许都有这样的感触，我们之所以一直热爱音乐，或许仅仅是因为在过往的岁月中曾有一些音乐唱哭了你，感动了我，在我们的记忆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跃动心灵，音乐不停。来听夏日入侵企划的《南风过隙》。

7月4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万千的优雅带回家。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6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时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带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2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Coach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
1: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Never stop the music.
4: FM 90.0 My Radio.
5: Happy Holiday.
6: Happy Holiday.

晚餐选择至关重要，应该避免油腻且不宜过晚进食，给肠胃留出足够的休息时间，让他们能够有效消化食物，这是维护肠胃健康的关键。选择清淡易消化的食物，让身体在夜晚也能保持舒适与和谐。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了，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那这个时候呢，皮肤真正需要的就是可以随时补水，随时可以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呢，我们在618这个节点为你带来这款牡丹花田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一个一个来说清楚啊。首先呢是300毫升大容量，日常99元，今天只需要29.9元。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来了解详情。另外呢，它当中还有牡丹提取物、纳米级喷头，夏天泛红带妆都是可以用的。第三点呢，一物三用，夏天的时候从早到晚都可以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喷两下就可以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可以用化妆棉湿敷3分钟，泛红退一半。说完商品再说说咱们618的机制啊，满300元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满500元直接送价值199的紧速面霜。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秒杀价只需要29.9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打工人必看，端午解压神器来了，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 6月19日至20日在郑州大剧院炸场开演，说唱混搭传统戏曲变脸等国粹，笑点一个接一个，包袱抖的你根本停不下来，看完浑身舒坦。限时优惠第二张同价位只要100块，微信搜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即可购票。端午不出远门，带上全家一起笑哈哈。
1: Yo yo what's up，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2: 欢迎光临
3: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4: 爸爸，外面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5: 好，
4: 爸爸，你看那个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6: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7: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影视广播 FM 90.0

这首黄小琥的《没那么简单》有没有让你情不自禁跟着唱出来呢？当你珍惜自己的过去，满意自己的现在，乐观自己的未来时，你就站在了生活的最高处。当你明了成功不会造就你，失败不会击垮你，平淡不会淹没你时，你就站在了生命的最高处。马上为您带来林俊杰的《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

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10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家40家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2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10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饼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10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y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喽。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FM90.0，
2: My Radio，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4: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5: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这首好听的歌是李荣浩带来的名字。你有没有想过音乐真正的魅力是什么呢？我觉得音乐是可以提振精神的精灵，也是喝咖啡时最好的伴侣。我用音乐记录每一段旅途最好的回忆。您现在收听的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继续分享好音乐，陶喆的天天。

0: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是的，就在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就让旋律引领我们踏上这一场穿越音符的奇妙旅程吧。为您送上王菲的《如愿》。

好歌连篇，音乐不止。如愿是王菲演唱的歌曲，和风拂面，音乐清奇，在这个宁静的时光里，让旋律伴你漫步，为周末带来一缕宜人的轻松氛围。我们很高兴能在这美好的时刻与您相约，用声音陪伴您度过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马上要听到的是李玟、刘聪的歌曲。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万千的优雅带回家。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六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时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戴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两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Coach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

0: My Radio。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山雾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音乐有话说， FM 90.0，
5: 继续分享好音乐 My Radio 带领你跟着音乐的心情飞到记忆的最深处，我是 DJ 小爱。

0: 听周杰伦演唱米兰的小铁匠这首歌，在他的歌声中感受音乐带来的感动，用音乐穿越时空与周末相约，让那些深沉的音符为你的心灵绘制一幅美妙的风景。每一首歌曲都是一次情感的释放，让我们跟着张杰的歌声一起释放吧。张杰的千万次想象。
1: 华灯缠绕几行星星后代开放。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了，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那这个时候呢，皮肤真正需要的就是可以随时补水、随时可以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呢，我们在618这个节点为你带来这款牡丹花田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一个一个来说清楚啊。首先呢是300毫升大容量，日常99元，今天只需要29.9元。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来了解详情。另外呢，它当中还有牡丹提取物、纳米级喷头，夏天泛红带妆都是可以用的。第三点呢，一物三用，夏天的时候从早到晚都可以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喷两下就可以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可以用化妆棉湿敷3分钟，泛红退一半。说完商品，再说说咱们618的机制啊，满300元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满500元直接送价值199的紧素面霜。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秒杀价只需要29.9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音乐有话说
1: FM 九零点零
0: 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六一八抢新购，今日主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4: 往快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连续的超越，好。哎呀！就在这时，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封死了路线。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好的，一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哎呀！
5: 马路不是足球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驾驶。
6: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九零点零，我是吴青峰，我在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Happy Holiday！
1: 欢迎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一起来听苏打绿 Priscilla Ann 带来的这首《从一片落叶开始》。

一首经典的《从一片落叶开始》就把我们带入到苏打绿 Priscilla Ann 的音乐世界。周末时光，音符飘荡。此时此刻，我们与您在电波中相遇，共同度过一个充实而宁静的时光，让音乐陪你温暖周末的每一个瞬间。说起言承旭，五月天，阿信，你有没有想起这首爱人啊？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一起来听歌吧。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皮，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十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40+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

一遍要倒掉，就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两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10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饼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10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

0: 了解详情。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
2: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有了 My Radio 的陪伴，让你在生活中不再感到孤单。我是 DJ 小爱。

这是由满舒克演唱的 IDK。 在这个愉快的周末，时光仿佛慢了下来，让我们有机会驻足片刻，享受这份宁静与舒适。很高兴能在这美好的时刻与您相约，用声音陪伴您度过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一起分享来自飞儿乐团的经典歌曲《我们的爱》。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这个小时您将听到来自于Pan Sapak、张艺兴、Love 以及Bay Z所演唱的歌曲，希望这样的旋律能够打动您。先来听这首Pull Up。 Black and Monday War.

0: Let's go！
1: 刚刚听到的是 Pansy Pack 带来的 Pull Up，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让我们一同寻找只属于你的点滴故事。随着周末的脚步，音符翩翩起舞，让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下，欢度一个充满美妙回忆的休闲时光。来自张艺兴 Love 的歌曲 Run Back to。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腕间的优雅带回家。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6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时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带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2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Coach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What's up, 郑州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5: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这首王菲的经典作品《梦》，不知道有没有唤起你的回忆呢？周末不只是休息，更是与音乐相遇的时刻。让我们在这里共享那些穿越时光的经典旋律，唤起美好回忆。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阿恋，《No》。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了，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那这个时候呢，皮肤真正需要的就是可以随时补水、随时可以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呢，我们在618这个节点为你带来这款牡丹花田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一个一个来说清楚啊。首先呢是300毫升大容量，日常99元，今天只需要29.9元。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来了解详情。另外呢，它当中还有牡丹提取物、纳米级喷头，夏天泛红带妆都是可以用的。第三点呢，一物三用，夏天的时候从早到晚都可以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喷两下就可以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可以用化妆棉湿敷3分钟，泛红退一半。说完商品，再说说咱们618的机制啊，满300元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满500元直接送价值199的紧速面霜。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秒杀价只需要29.9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六一八抢新购，今日主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3: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4: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影视广播 FM 90.0

来自韦礼安的一首《一个人》。这个周末大家是宅在家里休息，还是出门享受美好时光呢？无论你在哪里，都希望音乐能陪伴你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接下来为您带来《言人》中的作品《藏不住》。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十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

金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瓶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10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这首 Tunnel Vision 来自 Chase， 周末的时光如歌，音符轻轻荡漾，让我们共同沐浴在周末的音乐海洋中，为你的闲暇时光注入轻松和欢愉。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来听张韶涵的作品《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万千的优雅带回家。 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6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失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带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2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Coach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1: FM 90.0
0: My Radio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5: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618抢新购，今日主推蔻驰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3: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4: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5: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6: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0: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柄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十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家40家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两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十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柄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十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万千的优雅带回家。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6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

心走失准，三十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戴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两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扣齿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0: My Radio
3: My Radio My Radio

0: 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1: 欢迎光临
2: 618抢新购，今日主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5: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6: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十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家40家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2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十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饼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十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万千的优雅带回家。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6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时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戴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两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Coach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Disco.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1: 欢迎光临618抢新购，今日主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2: 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

0: 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3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1至2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外。
1: 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柄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十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家40家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万千的优雅带回家。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6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

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新鲜，走时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带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两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蔻驰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咱们。

0: 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1: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2: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3: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4: 我们不想被打扰。
5: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甘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618

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10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家40家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2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10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饼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10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

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万千的优雅带回家。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6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时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戴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2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Coach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

齐秦王不。

0: 迎光临
1: 六一八抢新购，今日主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2: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3: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4: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3: 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4: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3: 不能让，
4: 能让，
3: 不能让，
4: 能让，
3: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4: 能能能能。
2: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柄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十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

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40+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两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10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饼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10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万千的优雅带回家。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6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时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带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2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Coach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

0: 迎光临
1: 618抢新购，今日主推蔻驰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2: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柄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10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家40家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2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十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柄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十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万千的优雅带回家。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6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时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带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两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Coach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柄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

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10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家40家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两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10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饼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10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Jay Chong. We go on and on and on. Yeah. We don't stop till the break of dawn.
1: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万千的优雅带回家。 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六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时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带上它。

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两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扣齿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光临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蔻驰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十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40+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2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十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饼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十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腕间的优雅带回家。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6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时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带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2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Coach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

0: 迎光临98抢新购，今日主推蔻驰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1: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电影的拍摄者，
2: 包租婆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1: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0: 争开始了。
1: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柄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十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家40家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两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十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

1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瓶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10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腕间的优雅带回家。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六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时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带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两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Coach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

0: 欢迎光临
1: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2: 啊，姐姐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3: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2: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3: 他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他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他呢。
2: 这可如何是好啊？
3: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4: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柄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十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家40家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2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十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柄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十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王嘉尔所演唱的 LMLY 这首歌词是不是也曾触动你呢？周末音乐驿站开启，让我们在音符的指引下追溯那些流转岁月的经典旋律，感受岁月的

7月4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

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兵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迁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两晚四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万千的优雅带回家。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6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时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戴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2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

0: FM 90.0 My Radio。
1: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是五条人，
1: 我是仁科，
2: 我是阿茂。
3: Happy Holiday!
4: Happy Holiday!

聆听最美妙的音乐，感受最绚丽的世界，锁定 My Radio。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学友演唱的《我真的受伤了》。周末的阳光洒落，旋律随风而来，让音乐成为你周末的伙伴，为你带来一份宁静与愉悦。音乐不断，好歌连连，即将听到的是于文文演唱的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了，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那这个时候呢，皮肤真正需要的就是可以随时补水，随时可以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呢，我们在618这个节点为你带来这款牡丹花田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一个一个来说清楚啊。首先呢是300毫升大容量，日常99元，今天只需要29.9元。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来了解详情。另外呢，它当中还有牡丹提取物、纳米级喷头，夏天泛红带妆都是可以用的。第三点呢，一物三用，夏天的时候从早到晚都可以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喷两下就可以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可以用化妆棉湿敷3分钟，泛红退一半。说完商品，再说说咱们618的机制啊，满300元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满500元直接送价值199的紧素面霜。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秒杀价只需要29.9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618抢新购，今日主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3: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1: FM 90.0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影视广播 FM 90.0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音符跃动，持续动听。而这首动听的歌曲就是五月天演唱的《好好》。清晨的阳光照亮了我们的心灵，也照亮了我们的希望。在这个周末的早晨，让我们带着这份希望去追寻自己的梦想与未来。继续为您带来周杰伦的经典歌曲《七月的》。

打工人必看，端午解压神器来了，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6月19日至20日在郑州大剧院炸场开演，说唱混搭传统戏曲、变脸等国粹，笑点一个接一个，包袱抖的你根本停不下来，看完浑身舒坦。限时优惠第二张同价位只要100块，微信搜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即可购票。端午不出远门，带上全家一起笑哈哈。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喂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柄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10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

0: 重的失眠。在市面上十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饼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十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1: Yo Y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 Peace。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山雾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4: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5: My Radio Happy Holiday
6: Happy Holiday

歌声不断，音乐常伴，这是 NONO Sunkiss 宋秉琴演唱的 Brand New。 周末的早晨是放飞心情的绝佳时机，一杯咖啡，一本书，享受这难得的悠闲，当然还要有好音乐的陪伴。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马上要听到的是孙燕姿演唱的《逆光》。